多謝。剛才有首歌叫《長空》，是我們 Beyond 這個演唱會裡面到現在這一刻為止最後一首作品，亦都覺得很榮幸這一首作品我們拿到金像獎的電影歌曲，值不值得為我們高興啊？這首歌亦都幫我們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。跟住落嚟玩兩首，可能一啲好知心、好知心或者好舊、好舊嘅歌，唔係佢好想聽嘅歌。

0: Woo! 好舒畅啊！好似翻返几十年前咧，冇几十年前，廿零年前啦，我哋啲所谓地下音乐会啦，乜乜学校啊，乜乜会堂咁样，就系咁啊，到时啊，咁啊，我琴晚都有讲相同嘅嘢噶啦，就即系呢啲叫先知声明啊，一阵间咧个show完嗰阵时唔会有 encore 嘅，我讲咗先啦，惊你一阵间hurt啊，点解冇 encore 咧？準備一 part encore 俾大家嘅，即係早啲入去咁解嘅，其實冇乜嘢嘅啫，即係想 encore 好嘢。咁我即係講一聲，點解唔 encore 咧？因為今次係我哋 Beyond 最後一次告別演唱會啦，我哋希望將我哋準備嘅歌一次過玩曬俾大家聽，唔好搞嗰啲咁門面嗰啲嘢啦，係嘛？拜拜咁行翻入去，跟住啊食口煙咁啊，等你哋嗌陣，唔好令大家辛苦，一條氣玩曬好唔好？多謝大家。呢一隻歌，記得喺嗰陣時地下音樂會都好中意玩嘅，一定玩嘅，係我哋表演嘅效果。
1: 香港時間下午6:00。